亲俺家大个男人，要么你就让我比喜欢大个男人，要么你要听妈妈，俺家说说你说奶奶的，上过那么多呀，爱的那么久，我们家干的这样，我们就不离婚了，我可以了，干的干的没干的。I'm gonna go to the house.